0: 电台有朋友回复了新疆，你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好吗？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微信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也能够去和我们一起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没错，提前联系可以提前锁定席位啊。
0: 哎，没错啊。那么其实我觉得秋天是可以去到新疆阿勒泰的，再往后就是九寨沟，然后再往后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你看这个，然后再往后呢，就可以去厦门走一走，逛一逛。
1: 再往后呢，就过年了。
0: 不是，这已经说到过年了，
1: 这就过年事儿了。
0: 过年事儿，过年那你要出去，那么三亚呀什么之类，你们想去是不是？一般都那样哈。然后呢，也会有很多小众的地方可以去选择。
1: 没错。
0: 这是一个。然后转过年来开春了，那么去哪儿呢？又要去新疆了。可能就去新疆的伊犁方向了。你看这个这种的，就是季节性的游玩目的地呢，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没错，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哦，每年可能一到九月份，我们主推的都是会去新疆阿勒泰的行程，因为它就是最应时当令的，景致是最美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不能说为了，哎呦，调节大家这个的需求啊，我们这个时间段，我们安排一个，你比如说
0: 不应季的地儿，
1: 安排一个西双版纳，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合适，
0: 不是很应季啊，因为就是秋天，你要看秋景，你选择秋景，那么你就要去阿勒泰，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9月中旬左右出发，你比方说我就看了个日子，9月13号是一个星期天，然后呢，那个几乎就到了这个9月中旬了啊！如果说各位12号、13号那个日子有出发的话，哎，那我觉得整个秋景就非常盛了。如果说你的时间相对自由，你比方说你安排在9月14号或9月15号出发的话，那我觉得来回8天的话，那整个的也不会耽误你过中秋节，同时也能够让你去领略新疆秋天的美。
1: 没错，因为9月中旬的时候真的是草由绿转黄，然后慢慢的金色漫山。
0: 是的，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欢迎你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吗？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没错，我们也想要带着最美的你看中国最美的风景。
0: 是的，哇，这太棒了，带着最美的你看中国最美的风景。
1: 谢谢。对的。
0: 那既然这么美，那么我来看看这两天天气。这两天天气，说实话
1: 不是很美。
0: 不是很美丽啊。那么今天2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兼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1: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4度，其他地区22度，已经在走低了。
0: 没错，
1: 最高气温泰安、鲁南地区32度，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没错，明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
1: 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20度，其他地区22度，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2度，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4: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8:18来说说周传雄。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
1: 还有藏在心里面的旧时光，我相信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也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
1: 在他的歌声里面和青春久别重逢，和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APP。

0: 8:2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了，秋天都来了。秋天不光是要去新疆看一看，秋天也要吃一个秋月梨，解解秋燥。
1: 嗯，什么叫应时当令啊？秋天吃山东正宗秋月梨，就是最应季的事情。
0: 没错，我们先说价格和我们这个组合怎么样？有一个是每一个都是4.5斤的一个组合，都是5到6个果，普通装是58一箱。那么如果说你想送人呢，有一个礼盒装是65一箱，两种规格的这个包装，那么各位呢都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
1: 是，但是不变的依然是好品质，
0: 没错，
1: 个头都特别大，水分很充足，肉质很脆嫩，再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渣儿，
0: 没渣儿啊，没渣儿，那么吃起来是爽脆爽口的。就是它，各位呢，把这个皮儿削了以后，你吃一口咬下去以后，它那个汁水就是迸发在你口腔当中的。
1: 对，空口吃就行了。
0: 没错，你需要这么吸溜吸溜，我说，要不然那个梨水会流出来。所以说是生吃非常的清甜。如果说你用来煮这个冰糖雪梨呢，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浪费。
1: 挺豪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爽。
1: 对，清甜，但是不齁甜，这个也特重要。
0: 没错，
1: 你既口感好，没有渣，再就是它甜的不让你觉得腻，
0: 哎，
1: 你就能一直吃。当然，因为一个是个头很大嘛，你差不多吃一个也就差不多了。
0: 没错，很有饱腹感。
1: 对，
0: 很多这个喜欢减肥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说你晚饭吃一个我们的秋月梨就 OK 了，
1: 小加餐。
0: 哎，没错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忙了一天，你很烦，你也很燥，又莫名其妙这种怒火在你胸中激荡，这个时候你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我们的秋月梨来，那么你吃完它，我相信你的那个胸中的怒火能够消灭一半。
1: 对，就解你的燥，用它的润解你的燥，
0: 没错，
1: 用你的手解我的锁，跌入这温柔漩涡。
0: 温柔漩涡你可能跌入不进，但是你能够跌入到我们的山东秋月梨的甜蜜漩涡当中。
1: 对，购买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了，没错，
1: 如果想尝一尝怎么个润法，怎么个燥法，怎么样的清甜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您还是直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能找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月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原定于8月20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电视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心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类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试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物质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期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来关注一下12306推出的教师积分优惠出行福利，让很多老师内心暖暖的。
1: 没错，铁路部门近日是官宣了，从9月10号教师节开始呢，就要对常旅客会员里面的教师群体推出专属的积分优惠了。
0: 这项暖心举措收获了不少好评啊！那么想要享受福利呢，首先要注册成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
1: 好像是你只要登录就已经是默认是你是会员了。
0: 那么从昨天开始的12306客户端上线一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那么教师在专区完成身份的核验，系统将会对接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信息对比，然后核验通过就能够享受权益了。
1: 是的，从9月10号到12月30号，2026年的啊，完成认证的教师乘坐火车到站之后呢，就能够拿到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积分是普通会员的2倍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同样是花1000块钱购票，普通会员是得到5000积分，但是认证的教师呢是可以获得10000积分的。而这些积分呢是可以兑换成火车票，也可以办理座位升席，是实实在在的降低出行的成本。
0: 没错，那么老师朋友们出行、教研、返乡通勤都离不开铁路出行。这次12306推出的积分政策呢，不是简单的象征性福利，而是结合教师日常出行需求给出的实在优待。那么借助官方系统的核验身份流程简洁正规，也避免了琐碎的线下证明。
1: 没错，我觉得这份政策呢，就是把这种关怀落实到了小事上，出行这样的事情，也让公共服务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关爱特定的群体。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4: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6: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0: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王力宏 Hope。

0: 8:47，这里坚持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马上就要开学了，
1: 快乐，
0: 快乐。那么孩子们可能，家长们现在或许很快乐，但等到一开学，作业发下来，你或许有的时候就不会快乐了。
1: 辅导孩子们写作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头疼的事情。
0: 哎，
1: 昨天我跟我妹打视频电话还说呢，我说我一给你辅导作业啊，我就切换了狼人模式。
0: 哎，我也是这样，
1: 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0: 昨天晚上我也是一样，你就。
1: 咬牙切齿啊，
0: 就是你知道他有些 APP 吧，他读的不清晰，然后呢
1: 你去模仿总是达不到标准。
0: 没错，你要拿3颗星才行，才能通关，但你每次都只能拿1颗星，
1: 你怎么办啊？
0: 我也不知道他那 APP 从哪儿录的这个东西。
1: 我给你支个招吧。
0: 怎么呢？
1: 抓紧时间拿上我们小霸王翻译扫描笔，哪里不会扫哪里。
0: 哎，没错，就是这个扫题解答、扫描翻译、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通通都包含这些功能。
1: 是，而且中英韩日繁体字离线都能翻译，不联网也能扫读。并且它还有一个3.38寸的护眼大屏。除了它扫描的那个区域，其他的地方全是屏啊。
0: 没错，而且它支持投屏。屏到 TV 设备，能投到电视上看，
1: 更清楚了。
0: 这个就更厉害了啊！就是你不管是这个笔画的学习、音标的学习，你还能够把它当做翻译笔、录音笔、小学生、初中、4、6级考研、托斯这个的雅思、托福、GRE、核心等等，反正很全。
1: 就是从小，你能直接用到你上大学，
0: 没错，
1: 你能用到你再出去留学，
0: 是的。原价的是249，今天在我们这儿只需要178就可以了。
1: 是，而且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原装的保护套，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只换不修。
0: 哎，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注意各位，是回复秒杀。昨天有家长回复英语，
1: 有回复小霸王的。
0: 哎，没错，你别回复这俩，你回复秒杀就能看到他了。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2: 2026年8月28号，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这个各位经常是不是能看到有一些投资理财群？
1: 说实话，我看到这些群我都冷心动。
2: 怎么呢？
1: 能够把我仅有的资金啊，可能能够成倍增长。
2: 哦，如果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
1: 但是后来又想了想，不太对劲。
2: 怎么呢？
1: 天上永远也不会掉馅饼，
2: 没错，
1: 就算掉馅饼也砸不到我身上。
2: 如果有这样的好事，他能告诉你吗？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杭州萧山公安成功拦截了一起涉案30万元的线下现金交易诈骗。
1: 怎么个事儿呢？
2: 辖区吴先生听信了网上的投资理财广告，被拉进了一个投资群，群内天天有人晒收益截图，哇，氛围相当火热。他已经投入了20万，看到账户显示丰厚收益，打算再取30万现金线下交付，博取更高回报。
1: 你先别轻易的嘲笑这吴先生啊，主要这群里面伪装的太真实了。群里面有400多个人、大家每天都在分享自己热络的投资收益啊！你让这吴先生怎么能不心动呢？而且这吴先生估计这底子也挺厚，已经投了20万，还想再取30万呢。
2: 关键是他投了20万以后有收益，等于说这个骗局升级了
1: 啊！
2: 原来的时候我们说400多个这个群里几百号人，可能有那么四分之三点几都是骗子，可能就围猎他一个人。但是现在不光这人全是骗子，而且还让他有收益，都我先让你尝点甜头
1: 哦，放长线钓大鱼啊。
2: 他不看人头数，开始看上人性了，我告诉你。
1: 我的妈呀，你说这吴先生能不落网吗？
2: 如果说我是老吴，我估计我也落网。
1: 那可说呢。
2: 当然前提是我没有让人投进去啊。
1: 反诈中心立刻就发出预警了，民警也是立即上门劝阻。可是吴先生起初是深信高额回报，非常抵触民警的劝说。
2: 没错，
1: 民警就提议实地核实涉事的公司。
2: 你瞧，这个电影桥段就来了。按照骗子的指令，交易地点你猜选哪儿了？
1: 在哪里呢？
2: 偏僻的拆迁区。
1: 这能是正规的吗？
2: 然后呢，一看这地儿，老吴他心想，我为了挣钱我可以，他去了。然后呢，民警心想，你去也不行，你去你不听劝，我就要给实地演练给你看。然后民警做了周密的抓捕部署，一部分人埋伏在车里，其余便衣民警在外蹲守。这不电影桥段吗？没过多久，前来收取现金的嫌疑人就出现了。就在他准备拿钱的瞬间，人赃俱获。
1: 是的，那经过查证呢，嫌疑人也是流窜多地，专门干线下取现的涉诈的勾当，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直到这个时候，直到咱们便衣民警把人拿下，吴先生才恍然大悟，群里这400多号人全部都是演戏的骗子，
2: 全都是骗子，
1: 太可恶了。
2: 所以说，警方提醒各位，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别被高回报所迷惑。凡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用来投资入股的，注意是线下哈，包括这个缴纳保证金的，全都属于诈骗。
1: 没错，这就叫什么呢？叫杀猪盘。所以千万不能轻易信这种轻松赚快钱的噱头。
2: 没错，
1: 避免落入圈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朋友们。再就是一旦察觉好被骗了，保存好你的聊天证据、转账证据，及时拨打9610来线上求助。

0: 9:0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中午快乐，我是李萌。
0: 哎，时间来到了8月28号，秋天已经在我们脚下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皮肤肯定会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和你闹一些小情绪。这个时候，如果说皮肤闹一点小情绪了，千万不要和它硬碰硬。
1: 哇哦！
0: 这个时候
1: 有道理
0: 啊，你就要
1: 哄着它，
0: 哄着它，像你家老公哄着你一样哈、啊，这个。给他来一个法国娇韵诗的大牌眼霜套装，他一定会让你每天的皮肤非常的焕亮如新。
1: 因为秋天的主旋律就是干燥嘛，尤其现在加班熬夜的话呢，你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眼周更干了，更紧绷了。
0: 没错，
1: 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法国娇韵诗，其实主推的就是它双萃精华眼霜的这么一个套装，黄金双管的设计，这也是现在市面上非常独特的一个专利设计了。淡化你眼周的干纹和细纹，改善黑眼圈，焕亮紧致眼周。
0: 没错，那么对抗这个熬夜眼。第二个就是它还有一个黄泡洁面，就那种温和的泡沫配方，净润清洁面部，不会伤害皮脂膜，入秋洗脸不拔干，也不会紧绷。
1: 是，这一次黄泡洁面给大家准备的是30毫升的一个中样装，还有50毫升的弹簧水，也是中样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这就是100毫升，相当于一个正装了。
0: 没错，
1: 紧致弹润肌肤，补水抗初老，细腻肤质，平常用来湿敷也非常不错。
0: 没错，你要知道专柜单支眼霜就要680，那么这一整套我们闪流选到手价只需要298就可以了，一套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早晚护肤都能用它。
1: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大红色的礼盒，加上娇韵诗家的礼袋，送礼也非常拿得出手。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0: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3: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3: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3: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4: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3: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2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来说说边界感，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边界感是维系关系最温柔的一个隐形法则。恰到好处的距离能让一段关系清爽自在，而反之毫无分寸的亲近，不加克制的介入，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也会变成无形的负担，让人倍感压抑，心生不适。
1: 所谓边界感呢，说到底就是自知分寸，懂得留白，清楚自己的行事边界在哪里，守住自身的原则和底线的同时呢，也要尊重他人的处事尺度，去明确分内之事和分外之界，不越界，不纠缠，不勉强。它不是不分你我的亲密，而是亲而有间，密而有止的一种通透。
0: 不少人对于边界感存在一种误解，觉得讲究分寸就是刻意疏远。其实啊，边界感从来都不是冰冷的隔阂，而是让爱意与善意温柔流动的桥梁。清晰的边界是滋养关系的底气，既能够拒绝无端的情绪消耗，也能够减少人际摩擦，让交往松弛坦然。
1: 没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接纳长辈们的生活习惯，不去强行的进行改造，还有对自己的小孩呢，要适度的放手，允许他自己去试错和成长，和你最亲密的爱人也要做到不约束不束缚，和朋友相交呢，熟人也不逾矩。经营感情就如同文火煲汤一样，只有分寸得当，情谊才能够温润绵长。
0: 真正的边界不是筑起高墙封闭内心，而是坚守自我的同时，给身边人留出成长空间。长久优质的情谊内核永远都是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对方需要陪伴的时候倾力相助，对方追逐自我的时候坦然成全。
1: 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守住相处的分寸，在各自的边界里面自在的生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舒服长久的人际关系。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因为名古屋亚运会的预算大幅飙升，相关部门在超支的情况之下取消了传统集中式亚运村的建设，这是亚运历史上首次不使用固定选手村。根据组委会介绍，赛事期间预计有约1.5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参赛。欧洲刑警组织日前发表的报告显示，欧洲博物馆盗窃案的暴力程度不断加剧，部分窃贼会使用武器袭击工作人员，动用工具暴力破门回柜实施盗窃。此外，报告中提到，针对中国古代瓷器的盗窃案件有所增加，这类文物可能成为文物走私分子牟利的目标。挪威政府日前表示，计划对于智能眼镜以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督，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用人脸识别功能，这可能意味着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某些功能。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因为单身的缘故。不管你是单身呢，还是现在正处于一个热恋期，还是已经步入了婚姻状态啊，我觉得不能缺少的就是对自己的好好的爱护。看最近入秋啊，入秋之后可能我们的身上、嘴唇、双手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干，所以这周我们闪电优选也给各位挖到了一款特别有格调的好东西，就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它就是让我们去专注身体的护理，从肌肤、我们的皮肤到我们的嘴唇到我们的手部，都给各位呢有针对性的准备了好多款不同的好礼组在了一个礼盒里面。比如说它有沐浴露、身体乳，有香奈儿家的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华的唇膜，一整套下来，洗完澡之后呢，你可以立刻把身体乳给涂上，手和你的嘴唇同步养护起来。而且一整个系列呢，都自带香奈儿加百利尔家的高级香水香调，相当于您在家就能够做香氛级的 SPA。 而且整套产品都佩戴了礼盒和礼袋的包装，自己用特别有仪式感。我觉得在中秋节或者说国庆回家要带一个小伴手礼的话，你买它也是特别体面的选择。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的特惠价，一套的价格是399元。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入手这一款来自于香奈儿的大牌身体护理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是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依然记得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5: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5: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5: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6: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6: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6: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9点45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1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帆船活动。那个湖面有风，孩子们里的眼光里有帆船。
11: 哎，对，就是上上周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到了雪野湖，那期的免费的公益活动呢，也是让很多的孩子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帆船、帆板还有皮划艇的乐趣。
10: 没错，那么看到小朋友们包括很多的成年人也很喜欢，所以说呢我们去组织了一个活动，也是我们在后期想跟大家伙一起去做的一个训练营，是我们的青少年的帆船训练营。有两个时间段，第一个呢是在中秋节期间，是9月25号到9月27号，这是9月份的一个班次。另外一个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节的前3天。
11: 没错啊，全部都是假期的时间，嗯，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帆船对于皮划艇感兴趣的孩子们是可以来参与的。
10: 哎，
11: 这次我们有两个不一样的班次，一个是3天独立走训营，
10: 嗯，
11: 就是放心让孩子跟着我们独立参训，每天都是车接车送，
10: 嗯，
11: 然后费用里面呢也包含了餐食。大家在参与这个青少年帆船技能营之后呢，就可以一个是颁发社会履历证书，
10: 嗯，
11: 高中的孩子可以把它填在你的社会实践的报告里面，
10: 哎，
11: 再就是直通中国家庭帆船赛，
10: 嗯，
11: 还有9月份的青少年 OP 帆船赛，
10: 嗯，
11: 同时呢还能够成为济南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的会员，
10: 嗯，
11: 以及结业的时候可以考取 ASA 的国际帆船证书，
10: 嗯，
11: 如果说您以后的方向是要留学出国，那这就是你的加分项了。
10: 没错啊，那么其实这个帆船帆板呢，很多家长说，哎，会不会有这个基础要求？不会的，
11: 嗯，
10: 6岁及以上青少年可参营，零基础是非常友好的。
11: 没错，就是适合大家想要去学习学习技能啊，
10: 嗯，
11: 攒一攒赛事的履历啊，
10: 哎，
11: 再就是想要锻炼孩子们这种受挫能力。
10: 嗯，
1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帆船训练营的老师就说了，说现在他的小孩是这样，
10: 嗯，
11: 挺玻璃心，
10: 嗯，
11: 不能接受失败，
10: 嗯，
11: 但是你在从事水上运动啊，去做这项活动的时候，
10: 嗯，
11: 你势必你要跟自然去进行对抗。
10: 没错，
11: 你要顺应自然，
10: 嗯，
11: 你可能会掉下去，你也会通过你自己努力再爬上来。
10: 没错啊，其实这就是运动带给孩子们那种历练。你说他核心力量怎么样，那只是辅助，对于他力量的训练只是辅助，
11: 嗯，
10: 对于他内心强大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站上赛场的时候，那种对于内心强大的塑造，帆船帆板是特别的合适。
11: 没错，再就是如果你对帆板特别感兴趣，
10: 嗯，
11: 我们还有全国桨板的运动水平培训班，
10: 是
11: 同样是分不同的等级，这个时间是随时可约，
10: 嗯，
11: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两个字
10: 帆船，
11: 详细的信息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10:52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接下来想说把时间交给小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没错，转过头来啊，马上就要大踏步的迈入九月份了。
0: 没错，有些人是不是要请个假？
1: 对，我呗
0: 啊，
1: 下周要跟各位请两天假，哎，美美的开启我的年假时间。星期三就会再次回到我们的主播台，跟各位一起动感出发了。
0: 好了，明天周一见。
1: 没错，周一再见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飞儿乐团 Fly Away， 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又到周五了，本周我们将迎来8月份的最后一个，同时呢也是这个暑期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对于部分的学生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来说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安稳收心为新学期来做准备的周末了。但我想呢，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个周末可能意味着景区的人流量相比暑假期间啊会有一个大幅的减少，那么游玩的体验呢也会变得更好。所以如果这个周末

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和家人朋友一起去玩一玩，享受一段难得的不那么人山人海的旅行。最近济宁太白湖景区的湖心岛岭南水乡景区啊，就格外的出圈，也特别的适合我们在这个周末推荐给大家去旅行打卡。整个岛屿依托原生态的湖岛肌理，临水造景，清幽雅致。景区里的望尘桥、玉带河、雁柳渡、雨辰小筑，以及呢木质景观小品等景致都是错落分布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那种江南氛围感的大片，尤其适合我们周末或者是日常短途旅行休闲漫步打卡拍照，整个氛围呢都是轻松又惬意的。而且呢，近期的湖心岛可以说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景色最美的季节之一，风光宜人，清爽，江南水系的景致呢也是氛围感十足，加上丰富的亲子临水游乐的项目和设施啊，都让这里成为了济宁以及周边的游客短途出游、家庭遛娃和好友休闲的优选打卡地。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

0: 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慧伦恋恋真言，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洗完澡身上的皮肤呢特别容易干痒，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呢也容易干裂，尤其是晚上洗完澡啊，涂完身体乳，转头呢就又忘了护手护唇，而且不止用起来啊，就光一样一样的去挑去买呢，平时也觉得特别的麻烦。那么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套香奈儿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烦恼。里面包含了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和山茶花唇膜时刻。其中的这个沐浴露啊，是那种洗完自带高级香的。那身体乳呢，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改善秋燥。还有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和山茶花唇膜，能够从头到手到嘴唇给我们做一个全套的护理，在家就能够体验到香奈儿院线级的香氛 SPA。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而且呢还搭配了原装的精美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都直接拉满，并且是香港直邮的，品质放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呀也非常的给力，大家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真的是太合适了。建议大家趁着有活动啊，都可以去多囤两套，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个秋天就要我们的皮肤滑滑嫩嫩的。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0: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近日，王嘉尔正式官宣 Magic Man 2世界巡演内地场次，首批公布的场次涵盖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宁波6座城市。据悉，本次内地巡演是王嘉尔完成北美、拉美等海外场次演出后正式回归国内的巡演。复仇者联盟4发布正式重映预告，该片将于9月25日在中国内地重映，档期与北美同步。此次重映版本将带领观众重温复仇者联盟对抗毁灭宇宙的威胁灭霸的经典故事，为12月18日在北美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预热造势。传奇乡村歌手演员多莉·帕顿去世，享年80岁。帕顿创作并唱红了多首金曲，11次获得格莱美奖，还出演多部影视作品。为朝九晚五创作的同名歌曲大获成功，也推动了在全球叫响了现代白领工作的朝九晚五之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来自歌手周蕙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约定》。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帮助孩子迎接新的学期和挑战，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辅导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轻松地爱上学习。这支翻译笔啊，不仅能够支持扫描翻译、扫描解答，还可以当作录音笔使用，中英韩日繁体都能够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还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能够轻松获取难题解析的同时，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另外呢，这款翻译笔里面还配套了小初高全科的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可以把知识点反复的来进行巩固和加强，等于是把名师直接请回了家。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智能的 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有问必答，可以做你的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真正的做到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这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可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优惠价，到手只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您加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啊，并且承诺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是只换不修的。建议大家先抢先得，有了这款点读笔呢，就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咯。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urch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a G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a G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

再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irazi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irazi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Or，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五十强，迎来第四十七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秀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五十磨了四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五十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Bad Dreams 之后第四首跻身前五十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绚丽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s 带来的 Mr. Know It O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听到这首歌《再见北极雪》，来自歌手周传雄。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的烟台站呢，是即将在9月19号和我们正式见面了。这不只是一场演唱会啊，更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来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和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的回忆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了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的多首经典曲目，带你重回每一首创作的当下，以及音符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可以说呢，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用岁月写的歌吧。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安又琪谈情说爱，隔声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4。那接下来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刚刚呢，我们有提到说周末出游的好去处呢，就提到了济宁太白湖景区的湖心岛岭南水乡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儿呢？因为这儿不止好看，更加的好玩儿，能够用沉浸式的游乐承包你全家的假期快乐时光。除了有清爽宜人的自然风光啊，这里还主打亲子的临水游乐，可以用各种轻松治愈或趣味十足的游乐项目帮你解锁假期里的一站式全家欢乐。首先呢，园区里的鹅卵石戏水乐园是小朋友们最爱的打卡点了，这里的浅滩安全舒适，可以来踩水嬉戏，也可以徒手抓鱼或者用抄网捞鱼，在初秋的季节里面去享受那份清爽不闷热的清水玩水的乐趣。景区呢会在每天的11:00和15:00这两个时段定时定点的来放鱼，如果说遇到客流高峰的话呢，还会灵活加场，把捞鱼互动的趣味性直接拉满。那同时呢，每天下午的14:00呢，景区还会开启水枪大战狂欢的环节，不论是大人孩子啊，都能够全员参与其中，来解锁秋天的清凉狂欢。而且呢，湖心岛岭南水乡景区还贴心的配套了吃喝玩乐一站式全覆盖的服务，给游客带来舒适的登岛体验，兼顾了游玩、休息和便民的需求，真正能够让你做到旅行全程轻松无负担。目前呢，岭南水乡的这个观光体验票呢是只需要每人9.9元，而且呢，每名成人还可以携带一名免票的儿童上岛，16周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啊，需要由成人来全程陪同入园。另外呢，上岛游玩是需要乘坐景区的游船的，乘船点呢就在太白湖景区的游船码头，每天早上的8:30正式开售，每半小时一班，一直持续到下午的16:30。那么返程的末班游船时间呢是17:30。想要来玩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时间啊，合理的安排好行程。趁着暑期的尾声，我们可以来太白湖湖心岛岭南水乡玩水赏景，悠然度假，解锁秋天里最治愈的短途旅行。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题栏快乐宝贝，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更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处暑节气过后呢，我们就正式的迎来了秋天了。那么这个季节天气开始变得干燥，有很多朋友熬完夜啊，这眼周的干纹细纹还有黑眼圈就全都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使用的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的配方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来改善这个季节的细纹和眼周的黑眼圈，搭配的黄泡洁面和2瓶弹簧水呢，更是能把你的日常护肤所需的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啊一套全都配齐。专柜光一支双萃眼霜呢，平时就要卖到680元了。今天大家来咱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下单啊，不仅可以把整套的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重点是呢，我们有限时的秒杀特惠价格，仅需298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拿来送长辈、送闺蜜啊，都特别的合适。想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再来跟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方式啊，各位一定要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的下单优惠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咯。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近日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据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日前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十五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商务部近日回应，没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杨丞琳以及侯明昊合唱的一首《我们的纪念》。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说到接下来马上要开启的九月份啊，如果你想在国内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地区是一定要榜上有名的。这里的秋天有漫山的白桦流金，有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林的交相辉映，可以说每一眼都是秋日限定版的油画美景。那么在这个九月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将再度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往返八天的时间，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跟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性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和睦，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以及天山天池和南山牧场等等，带你去一次性打卡新疆的多样性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的特色民宿，更是安排了四大西域特色美食：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另外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赠送民族特色的小礼品，还有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的出行安心又省心。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共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最最美好的夏天》，来自歌手夏子勋。说到夏天啊，它的收尾呢就该是热烈又尽兴的。那目前呢，暑期的倒计时的沙漏是马上就要见底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去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就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出发吧。毕竟啊，最好的收心的方式呢，那就是尽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独属于夏天的这份肆意和鲜活好好的珍藏在假期的尾声当中。好了，那时间来到了11:53，那么今天早上陪伴了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要再一次预祝各位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的一首《直觉》带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那么也让我们同时呢共同相约啊，下个周一的早间10点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跟小陈跟我们的城市漫游节目一起不见不散，咱们下周见喽。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6: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5: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6: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5: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6: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己。
1: 这是一首立意非常好的歌曲，当时王力宏呢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那我们一定要关注身边的环境啊，从自我做起，改变自己，点滴小事就会发生很多的积累的变化啊，一起来关注环保，从自我做起，保护地球的环境。一首改变自己带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改变自己的状态，改变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大家调整一下，开始我们下午的美好的工作生活。这首歌曲闪着泪光的决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5: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

0: 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2: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2: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2: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这首正点好歌送给每一位朋友，来自王鹤野的演唱《致你》。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继续来和你分享本周的正点好物。秋天到了，感觉呢空气非常的干燥，是不是想吃点水果啊，清润一下。今天的乐老板要为大家带来咱们秋天的应季的山东秋月梨，个个的个头都很饱满啊，果肉脆嫩，一口下去汁水满满，生吃润口，还可以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至6个大果，家庭的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朋友都爱吃，自留送礼2相宜。想要尝鲜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马上就要进入到中秋了，也是吃秋月梨的好时候，赶快下单和家人一起感受秋天的新鲜美味。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来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这样的一部备受大家喜欢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截至目前，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那最近呢，片方也是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的发行。那具体的安排呢，会在9月11号啊，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9月11号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会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会在日本上映。那计划10月份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的观众来见面。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向世界的影迷发出了一份欢迎的邀约。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5: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助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5: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 前路时光。
5: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家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6: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7: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8: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
2: 周深好巧是你。
9: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10: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11: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12: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
14: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关注一下正点的演唱会的消息。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着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来不喧哗，只用最深情的旋律还有最戳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大家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的经典曲目，带大家重回每一首创作当下，还有音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岁月写的歌。9月19号，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可以来到分玩岛、大麦网或者是猫眼，和你分享这首蓝色土耳其。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收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7: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7: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8: 遇见更好的自己。
9: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8: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9: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8: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9: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8: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啦。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你的正点好物推荐官乐老板。秋天天气很干燥，很多朋友熬完夜会发现眼周的干纹、黑眼圈全都跑出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是20ml 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还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是一套配齐，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80元，今天我们整套礼盒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不管自用还是送长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这首正点好歌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初恋粉色系》，好像一听到初恋就会想到美好的粉色的感觉啊。那马上接下来这一幅画面呢，真的是各种颜色。来，我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金黄的白桦、碧蓝的湖水、雪山、彩林，这应该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好时候了。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会在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这一次依然是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新疆。9月份的阿勒泰真的是把整个秋天都揉进了山水当中啊。详细的路线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从济南直飞到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的精华啊，为大家的这个整个的旅途体验也是全面的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用车，那座椅呢是可以半躺的，旅途也会不再疲惫。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4钻酒店，搭配了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很多的当地特色大餐在等待你啊。更多详细介绍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电话150-6336-0991。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我们来一场秋天的童话之约，相信那一天一定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0: 行信用卡首榜连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4: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3: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4: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3: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7: 依然记得从
5: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8: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OK， 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整点过后会是小严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更多经典好歌就在山东音乐广播，和你来分享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拜拜。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刻窗外的风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昨天那场雨像是夏天在做最后的谢幕，把积攒了太久的闷热与焦灼一并冲洗得干干净净。此刻阳光是透明的，带着水汽的清凉，透过玻璃窗洒在窗角，连敲击键盘的声音似乎都变得清脆。这是周五的下午，一切都刚刚好。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难得的通透里深呼吸一下。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送上这首《放轻松》。

听这首不潮不用花钱的时候，就像赤脚踩在刚刚被雨水冲刷过的木地板上，凉丝丝的，带着一点点木头的香气。很多人说济南的秋天很短暂，几乎是从夏天一步跨进冬天的，但今天我觉得就像是秋天把它最好看的样子提前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天空那种浅浅的透亮的蓝色是调色盘里调不出来的颜色，想一想，这大概是夏天送给周五的一份礼物吧，用一场大雨做交换，换我们两天的神清气爽。此刻听广播的你，是刚刚从午休当中醒来，还是依旧在案头忙碌？无论怎样，希望这阵雨后的风也能够吹进你的心里。

0: 用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看大漠戈壁的壮阔风光，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看湖水变换出宝石般的蓝绿色，感受人间的神秘花园。还要去到童话村落和睦，清晨看晨雾炊烟缠绕原木木屋，再走进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的新疆阿勒泰，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的地貌，一次尽收眼底。吃住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趟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上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现在是下午的2:25，雨后的阳光有一种特别的质感，它不霸道，不灼热，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纱布，轻轻地打在你的肩膀上。如果此刻你恰好靠窗，不妨侧过头看一眼窗外，树叶是那种饱含水分的深绿色，在微风里轻轻地颤抖着，每一片叶子都在发光。想一想，这就是生活里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它不需要花费什么，只需要你停下来看那么一眼。周五的下午就是用来收集这些光亮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和预售已突破275亿元。2026年首届档电影观影人次、放映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近日，王嘉尔正式官宣《Magic Man 2》世界巡回演唱会内地场次，首批公布的场次涵盖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宁波。六座城市。据了解，本次内地巡演是王嘉尔完成北美、拉美等海外场次演出后正式回归国内的巡演。复仇者联盟4发布正式重映预告，该片将于9月25日在中国内地重映，档期与北美同步。此次重映版将带领观众重温复仇者联盟对抗毁灭宇宙的灭霸的经典故事，为12月18日在北美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预热造势。传奇乡村歌手、演员多莉·帕顿去世，享年80岁。帕顿创作并唱红了很多首金曲，11次获得格莱美奖，还出演多部影视作品，为《朝九晚五》创作的同名歌曲大获成功，也推动了全球叫响现代白领工作的《朝九晚五之声》，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下午的阳光开始变得柔和，拉出长长的、倾斜的影子。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周五效应，说的是到了这一天，人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会降低，情绪更容易变得柔软和感性。所以你会发现，周五的下午，我们更容易想起某个人，更容易被一首老歌打动，也更容易原谅这一周所有的不愉快。昨天的雨好像专门为今天的柔软准备的，它把空气洗干净，让我们的视线变得清晰，也让我们有好心情，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5: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Jordan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er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a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ugo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呢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Gally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下午的三点钟，时针分针秒针在数字十二短暂重逢，然后各奔东西，像极了我们被时间推着走，却在音乐里偶尔相遇。这个整点我想送你一个建议，如果待会儿雨来了，不妨走到窗前站一会儿，不看手机，不聊天，就看着雨水斜斜划过窗边，看着街道被慢慢阴成深色。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员工，不是谁，你只是一个被秋天探望的人。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听过这首《向前冲》之后，一个小时过得真快，窗外的云朵在不知不觉中移动了一段距离。刚才我们还在聊雨后的树叶，现在阳光的角度已经偏西了，给白色的墙壁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周五的下午就是这样，时间在松弛感里流速会变快，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认真地感受每一个当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继续在音乐里消磨着难得的好时光。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听歌的时候，你那里的窗外现在是怎样的风景？是车水马龙的青石路，还是安静的老街区？我这里的窗外能看到几棵高大的白杨树，风一吹过，叶子就哗哗的响，像是轻声细语的聊天。昨天雨让他们的根系喝饱了水，今天的每一片叶子都挺直了腰板，绿得发亮。小燕常常觉得树木是最懂得生活的哲学家，他们顺应天时，该生长时生长，该落叶时落叶。就像我们忙了五天，周五的下午就应该是那个该让自己慢慢呼吸的时刻。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5: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5: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5: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前两天带队跟听友们一起出行，很多人好奇做电台主持人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会在周一觉得焦虑，在周五觉得雀跃。昨天的雨声里，我正好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稿，雨点打在玻璃上滴滴答答，像是在帮我打节拍。今天坐进直播间里，看着调音台上闪烁的指示灯，感觉空气都是甜的，因为我知道再过两个多小时，我就可以走出这栋大楼，踩在湿润的地面上，去赴一个关于周末的约会。而此刻能把这份期待的心情通过音乐传递给你，小妍就觉得很幸福。

我发现雨后的黄昏总是来得特别有层次感，天边的云开始变薄，透着后面淡淡的金黄色的光晕，那种光线不刺眼，却能把一切都镀上一层柔和的滤镜。如果今天下班后你有空，记得抬头看看天空，经历了昨天风雨的洗礼，今晚的日落一定会特别美。那种美是天空经历了一场释放后的平静，就像我们的一周一样，忙碌过后即将迎来放松的时刻，这是城市给我们的免费的馈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招生考试院近日发布山东省下级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下级高考起，考试时间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下级高考仍实行原有安排。根据济南西站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车、地上网约车车点均关闭，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日前发布通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暂停运营，后石屋索道于9月2日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日暂停运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云里，发布医保病云里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商务部近日回应，没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措施，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太阳正在慢慢西沉，房间里的光线开始变得温暖而昏黄。这种时候，特别适合听一些带有弦乐的歌，或者一些老唱片，那些沙哑的、温暖的声音，能把整个空间的氛围都变得柔软起来。今天的节目也渐渐接近尾声了。回想起来，昨天那场雨像是为了迎接今天这个美好的周五而做的铺垫，它洗去了尘埃，也洗去了我们心里的浮躁。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像那场雨一样，给你带来一丝清凉，一丝安宁。

0: 光芒。
1: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6: 依然记得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通过这首《太想爱你》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妍的陪伴了。窗外的光线变得更加浓郁，是那种油画的质感。此刻想把一句祝福送给你们，愿你有勇气面对风雨，也有心情享受雨后的宁静。愿你的周末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清澈明亮，微风不燥。生活有时候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昨天的大雨已经过去，接下来的两天请尽情的呼吸吧。让我们记住这个雨后的周五，记住这份清爽的陪伴。我是你的朋友小妍，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周末愉快，去拥抱属于你的热腾腾的生活吧。周天如果你想听歌，这个周日值班的还是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9: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8: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9: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8: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9: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1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2: 工行信用卡首榜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这是来自弦子的新歌，叫做笨笨哦哦。时间来到了16:04的时候，欢迎你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是周五，因为晚高峰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再加上到周末了肯定会拥堵，天儿也不是太好哈，济南已经淅淅沥沥，你说这下着雨吧，你不打伞吧也不大行啊，这一头水，你要打伞吧你又觉得这雨吧就不值当的这个打这个伞，总之吧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这种啊，因为雨量分布不均啊，天气不是太好啊，阴天的情况，晚高峰周末天气能见度不高啊，雾蒙蒙的，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经常说那句话，路堵心不同时，咱一定要小心慢行。开机动车的朋友，咱们在车里又安全又舒服，咱一定要关照一下旁边那些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 Summer 谢谢大家了。当然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搜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官方的公众号啊，然后你就可以扫码加我微信好友聊话题，话题是什么，今天这个太棒了，你上班和你的上班搭子的那些高频词汇，也就是说啊，说大白话就是你跟你的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加好友留言。那么加好友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公众号因为系统的关系没有办法直接把大家的语音播出来，但是你加了微信好友之后呢，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唱歌，我们就直接播出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孙燕姿开始懂了，如果你会唱的话抓紧时间来找到我啊，周末了好心情唱点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当然无论是听新歌还是听好歌，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进入到秋天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得吃点时令的东西，那进入秋天时令东西是什么呢，哎就是这个了，接下来闪电优选给大家推荐的是秋日尝鲜季，这一周啊都在尝鲜，尝鲜的东西是秋月梨。先说一下规格啊，首先4.5斤，里面大概是5-6个左右吧，普通装呢卖58块钱一箱，另外呢还有一个规格是4.5斤，也是5-6个之间啊，不一定啊，但是是礼盒装的啊，稍微贵一点，65块钱一箱啊，你无论买哪一个箱啊，它里面都是各大啊，水分也很充足，肉质呢也很脆嫩啊，你特别适合大家去送礼啊。首先呢是秋月梨呢，是秋天的一个应季的水果，也是目前尝鲜的一个好时节哈，果形的硕大圆润，果肉呢洁白细腻啊，清甜不齁甜，也是秋燥时候的润燥的这个佳品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像是冰糖雪梨呀 啊多种食用的场景，储存也很简单啊，阴凉闭关或者是冰箱冷藏就可以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啊，在闪电优选平台去看看这一款秋月梨。时间到了16:07，继续来听新歌，在动感晚高峰你听到的一定是最新最新的歌曲，苏醒发新歌了，大小姐。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1: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2: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1: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2: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1: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2: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1: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2: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1: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3: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4: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3: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4: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3: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4: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3: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1: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 Alain 和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啊。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的话，今天话题是你上班和你的上班搭子高频词汇有哪些？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开始懂了》，孙燕姿的那首《开始懂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互动留言喽。今天天气完完全全是秋天的天气，是不是？那接下来闪电。

0: 设计啊，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哈，早晚护肤都可以用，一套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出差旅行，因为小妆嘛比较便携哈，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6:21:56，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跟你的上班搭子那些高频词汇有哪些？Martina 说了，应该是中午吃啥，晚上做点啥。K 宝说，我一般会说烦死了。我虽然还没开始读大家留言，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哎，你打卡了吗？哎呦，我真服了。我跟你说啊，哎，你不知道，气死我了。嗯，有点都不想干了。等等等等，来说说看你跟你的上班搭子那些高频词汇。吵架不讲理，说三宝，我一般都会说喝水，把尿喝白。沙沙姓沙说最重要一句，哎，老板呢？老板走了吗？这位叫南青月儿说，最重要的一句应该是，我想干啥来着？小新宝说，我这上班搭子还不是没有，60岁了，哎呦，还厉害的不得了，我们两人在屋里没话说。金条是条猫说，我们一般会说，哎，点奶茶吧，哎，我喝柠檬水，你们喝啥？暴富暴瘦说，一般我们会说，小声点说话，能听到谁谁那个，我就隐去了啊。老大心说，我的好搭子啊离职了，现在过上了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的生活。小婷说，我们一般在一块儿都八卦一下。9527说，上班没，懒蛋。珊珊说，无比贴合，我还得劝着我搭子少说话，小点声，嘘，一般我们都是咬耳朵那种说话。wife 说了，我同事每天卡着点跟我说下班走，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白周说，其实我比较喜欢听别人聊，但很无奈，我们公司90%的都是社恐，说明大家蛐蛐的时候声音都很小。哎呀，洛洛说，哎呀，别提了，我们今天上午刚开完会，都不想干了，上个班啊比《甄嬛传》还让人心累。平平淡淡说，我那上班搭子前一秒跟我说，哎呀，咱俩佛系啊，不要生气，下一秒他跟人吵起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上班跟上班搭子那些高频词汇，也就是说你跟你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并且可以唱 K， 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孙燕姿的开始等了，等你哦。路虎也发新歌了，当然在这个秋初的时候啊，我们来听这首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
1: 喂，小朋友，你干嘛？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今天凌晨，2027国际男篮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取得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胜。2026斯诺克无害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以5-1的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的名将罗伯逊，晋级了四强。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官方宣布将不再举办全明星赛的职业晚，这项呢是自1951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举行的联盟顶级球员表演赛，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如果你会唱这首歌，你很喜欢孙燕姿的歌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喽。孙燕姿《开始懂了》，等你来唱。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啊。最近这首歌也是上了各大榜单的热搜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关于你和你上班搭子那些高频词汇，就是说你俩经常说的话是啥。今天呢卡拉也 OK 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今天留言特别的多，我们顺着读啊。 Lizzy 说了，中午吃啥呀，这位叫什么夜比了个夜，他说上班三件套，把电充满，把尿喝白。那个我就不说了哈。花开富贵说，我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没人给我去去。哇，你是领导啊，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啊。胡乐乐说，我们一般都说哎点奶茶不。小魔王说，我们经常会说走上个厕所去。桃之夭他说，我没有上班搭子，我好像就被老板卖了一样，我的办公室在隔壁的办公楼，也没有人知道我上没上班。哇，你这与世隔绝啊，你是做什么库房管理吗？这位叫做书法说，我们一般都说中午吃啥呀。二姐说，你打卡没，几点了，烦死了，怎么还不下班，好饿呀。嗯呦哎，这一连套。咸鱼说，还有一般都会说下班吧，打卡打卡，赶快回家给孩子做饭。今天我们就想问问你和你的上班搭子一般说的最多的高频词汇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4: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4: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4: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7: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8: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9: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该的自由，身躯又
0: 周深，好巧是你。

0: 毛博弈不想失去你。
1: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2: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0: 周星哲 All for you。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3: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2: 16:48，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演唱会，这不是演唱会，而是一场跨越青春的重逢现场。周传雄的音乐从不喧哗，用最深情的旋律和错人心的歌词，把每一段回忆唱给你听。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精选周传雄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歌曲，带你重回每一个创作的当下。每一个青春里都有一首周传雄，一起来聆听岁月写的歌。9月19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和猫眼。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7: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8: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上班和你的上班搭子高频词汇有哪些？也就是说，你跟你的上班搭子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哪些？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啊。系统呢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喽。如果说国内最值得去的秋天值得奔赴的地方，那一定是阿勒泰，新疆的阿勒泰。9月份的阿勒泰，哇，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哈。打卡阿勒泰的精华里面都会有什么呢？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月亮湾，神仙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了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然后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的中国旅游感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15063360991，或者微信公众号咨询山东音乐广播哈，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马上听到的最新歌曲啊，陈小春也在积极营业啊，个人一个，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小春哥的音乐魅力。

粤语歌曲啊，来自陈小春的新歌个人一个。哎，该不说这有点倒装句的感觉吧，我们都说一个人人一个。时间来到了17:06了，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来到了晚高峰时刻。首先呢，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高峰，因为是周末的加持，再加上天气能见度不是太好，所以提醒一下所有在周五晚高峰行驶在路上的，无论是哪个城市哪个地区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你所在这个城市还在淅沥沥的下一些小雨的话，一定要小心慢行。咱们开车的朋友在车里雨淋不着风吹不着的，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 Summer 谢谢大家了。给所有开旧能源朋友车的朋友提个醒了，今晚油价会有一个上浮的调整啊。从今天晚上开始24点之后，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那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那 Summer 也是算了一笔账啊。那本轮的成品油零售价上调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块，一个煎饼果子出来了。你要买肉夹馍的话还可以加个蛋呢，是吧？如果大家回家的路上啊，开油车的朋友，如果你回家的路上能碰到加油站的话，把这个油箱加满。说完汽油上涨的这个一个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整个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是阴雨不断的，但是雨量分布不均哈。你比如说东部地区呢就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周末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呢，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见晴哦。明天的最高温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鲁南地区3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你跟你的上班搭子高频词汇有哪些？说大白话一点，就是你跟你的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好友？因为你得唱歌，对不对？今天我们唱的歌曲是来自丹芬妮孙燕姿，被很多00后称之为冷门歌手的歌手，他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很多80后90后都特别爱，开始懂了。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找到我，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歌了哈。顺着读吧，子枫说，下班吧，打卡打卡，赶快回家给孩子做饭。仙人球就说，我说最多的是有病，真的有病，你在蛐蛐谁呢？记忆不加糖说，我经常说，哎，你吃早饭了吗？华云说，打卡打卡打卡，哎，别聊了，先打上卡。小 Q 说，我一般都说准备下班吧。念西西说，哎，打垮听不听？听。孙悟空的孙说，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烦死了。窈窕绅士说，我上班就干，把尿喝白，把事儿干黄，把手机电充绿。咋的，你们是全国统一培训过了吗？王主任说，哎呦，我们说的最多的是背后蛐蛐人。棉露说，上厕所吧，下班倒计时3、2、1走。不知道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听到这些话是不是有点特别的共鸣感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你跟你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内晚高峰3个字，小喇叭滴滴打那个小喇叭哈，找到我们之后啊，扫码加微信好友跟我留言，包括唱 K。 今天是周末了，你一定得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啊，要不咋的。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5: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5: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4: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5: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8: Everybody fuck it！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哇哦，孙红雷、李乃文、郭京飞等唱的《人间藏欢喜》。时间是来到了17: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锁定动感晚高峰，你就拥有了最新歌曲的聆听的这个第一时间的节点啊！刚刚是《人间藏欢喜》，接下来还有郭京克里尔的《临界点》。当然，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呢，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的同时，还可以按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哈。今天唱的是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我相信很多90后包括80后对这首歌都非常的有印象，欢迎大家来唱。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说点直白的话，就是你跟你的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ZZ 说了。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中午吃什么？一般也不扯什么别的。月揽星河说，我们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我真是想区区都找不到人呢。那你至少是中层以上的领导啊。样说，我经常说的是，哎呀，这活干得够狗的。外说了，走，就这一句，干净利索。泰迪熊说，牛马的万用词啊，收到，好的，马上好。杨哥说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7: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近日发布了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宣布自2029年的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2027年、2028年夏季高考仍实施原有的安排。根据济南西站的消息，济南西站网约车接驳有变，往地上网约车上车点均关停，全面转至地下。泰山索道公司日前发布公告，因设备年检，泰山中天门索道定于8月31号到9月3号暂停运营，后十五索道于9月2号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号暂停运营。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了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的全国通用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以上是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可以邀请大家唱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0: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孙燕姿开始动了，等你来唱。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得唱才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如果你也想唱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首先来听到的是 Summer。哎，和我重名啊，但他后面多了一个 G 哈 ，Summer G 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会来了。
1: 哦，这个稍微还有一点那个自己的小感觉的处理哈。清静呢发了两段，我们来听其中的一段吧。

0: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1: 好可爱，瞬间有点忘词的感觉哈。Lizzy 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2: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
1: 我觉得 Lizzy 可以再找找音准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国栋的声音。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1: 哎，不错不错，接下来是一默的声音。

0: 来了。
1: 好听哎，女儿唱的是不是？接下来是我们的决绝的声音。
0: 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只有理由。

0: 有昨天还是好的。
1: 哇，好听好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如果你会唱的话，跟着燕姿一起唱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0: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ing。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沈佳润 Nina 的 Why 新歌，时间到了17:4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晚高峰时刻会提前甚至会拖后啊，往常这个时候基本快进入屏风阶段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时间来到了18: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晚高峰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喽。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是聊聊看你跟你的上班搭子上班的时候说的那些高频词汇，也就是说上班的时候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小宋说， Summer， 我怀疑你盗取了我跟搭子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你先找到我的微信记录。找到 Summer 也非常的简单，拥有 Summer 的微信好友也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这位名字叫做处女座的朋友说，我的好搭子过了暑运就要离职了，我已经开始难受了，他是我上班时间内的唯一解药，他很善良很真诚，对我嘎嘎好，我都要碎了。魔王的棒棒糖说的最多的是哎咋咋地。Chin 说了，我一般会说我真服了，见不得我们闲一会儿，困死了，饿死了，烦死了，别搭理他，无所谓，下班了，我的妈呀，我们隔几天就得说一遍。王说权重。阿库纳的马塔塔说，我没有上班搭子或者生活搭子，咋的，你是艺人公司啊。龙泉山庄说，哎呀，牛马的生活又要开始了。朱丫头说，有没有背后蛐蛐别人而且不会传出去那种，我觉得不太可能，但凡你给别人说了你就得小心。苏西说，我说的最多的是别搭理他，他是谁呀。我总结了这三个小时大家说的最多的词儿，你打卡了吗？我真服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气死我了，哎呦，不想干了，困死了，饿死了，烦死了，真无语。哎，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哎，中午吃啥呀，管他呢，爱咋咋地，别搭理他，无所谓，下班了走。这是我总结的大家这将近两个多小时给我的留言，上班跟上班搭子的那些高频词汇。如果你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聊聊看上班和上班搭子那些高频词汇。尚雯婕，连卡夫小姐。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涵超级冠军。时间是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哇，你跟你的上班搭子说的最多的是什么？你跟你上班搭子的高频词汇有什么？自然卷说，我们要不会说聊天记录删除了吗？咋了？你们是公用电脑啊？撒糖橘说，不是我发音不标准，人家就是撒哈，撒糖橘。他说我的搭子说，老板怎么天天来公司？那你看他的公司，他不天天来吗？小熊说，一天不屈屈人啊，全身上下不舒服的有没有啊？到了公司先唠嗑再干活。五行缺肉说，我先走了。哎，你走不走啊？小花朵说，我们还有一句话，哎，你客户今天存钱了吗？这一看是在银行工作的啊。晚风说，我们店里啊，仨老板，只有我一个员工，你说我是什么心情呢？我都不敢大口喘气儿。诺宝说，你们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不想起床说，哎呀，一模一样啊。阿荣说，一起喝点儿，点喝的，一起去领导。珠宝一号说，哎呀，走啊，上厕所啊，走啊。KK 说了，我怀疑你盗取了我跟我搭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那真没有啊。丫头说，我没有这样的搭子，我属于独来独往，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办公室。那你挺厉害，你在你们单位至少干到高层了是不是？咱们这一说，快来快来，你听我跟你说，我昨天说了，一般说咱们山东人说你听我说的时候，一般都是五瓶以上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秋天来了，闪电优选呢这一周叫做秋日美妆派对，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趴在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推荐的化妆品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的一个礼盒，里面包括身体乳、沐浴液、护手霜、花唇膜。闪电优选的特惠价只卖399元一套，配上精美的礼盒礼袋，特别方便大家送礼。加布利尔系列的同款经典香气啊，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 的护肤体验。首先呢是加布利尔的沐浴露，泡沫很绵密啊，清洁肌肤，洗完之后皮肤呢是不紧不绷的，自带高级香水感啊。再是身体乳，入秋之后的保湿滋润改善。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作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是来到18点。

2: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因名古屋亚运会预算大幅飙升，相关部门在超支情况下取消了传统的集中式亚运村建设，这是亚运历史上首次不使用固定的选手村。根据组委会介绍，赛事期间预计约有1.5万名运动员及官员参赛。挪威政府日前表示，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可能意味着禁止智能眼镜在公共场所启动某些功能。一名出生在美国挪威的小猫凭借惊奇的脚趾数量载入史册，这只名叫埃里伯斯的缅因猫脚趾数量被统计为29个，比家猫的标准多出了11个，成为世界上脚趾最多的猫。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扫码加微信好友哦。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时间到了18:33的时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马上就要开学了哈，应对孩子们的学习，推荐一款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叫做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有一个经典的台词叫哪里不会扫哪里啊，支持呢扫描翻译、扫描解答题、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扫出答案来哈，不限书籍，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啊都可以用，哪里不会扫哪里，什么功课扫描，精准的获取答题的这个解析哈，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哈，中英文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3.38寸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哈，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的核心，通通都可以用，而且还拥有一个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优无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马上听到歌曲，萧敬腾的《喉咙》，送给路上的你。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0: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1: 依然记得从
9: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9: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0: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一首如烟，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哈。明天早庄雷雨，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晴间多云哈。最高温度，鲁南地区31度，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周末的天气相当的凉爽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见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6: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5: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6: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5: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6: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7: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7: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7: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8: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8: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8: 遇见更好的自己。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2: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依然记得从
0: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0: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6: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6: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6: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4: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3: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4: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4: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2: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他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傻叫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还只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傻叫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尽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尽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1: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1: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3: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4: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4: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4: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3: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4: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3: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4: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3: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5: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6: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5: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6: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5: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6: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7: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7: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7: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原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5: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6: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5: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6: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5: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4: 依然记得从
2: 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都说9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越动听越有样。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

0: 里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3: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3: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3: 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他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尽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0: 重新来过。
1: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0: 下咒，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下咒，我该思念谁？
1: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是遗憾收场的刻骨铭心。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经历过的情都曾是我们生命里最真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晚岛。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3: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3: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2: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3: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2: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2: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2: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身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越动听越有样。有人说周传雄的歌是一本本泛黄的日记，每一个音符都是蘸着青春写就的字迹。他不唱浮夸的词藻，只唱时光里的真实，唱爱情里的忐忑与释怀，唱回忆中的辗转与坚守，唱深夜里的孤独与顿悟。山东音乐广播陪你聆听经典，周传雄，念念不忘的情歌人生。

不是最张扬的演唱者，却用旋律写进了人间深情。他不是最喧哗的创造者，却用时光沉淀出最动人的情歌哲思。从1980年代踏入乐坛，到如今成为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教父，周传雄的名字早已穿越了歌手的标签，成为经典与共鸣的代名词。有人说，听周传雄的歌就像在听自己的青春，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念念不忘的过往，与岁月和解的瞬间，都能在他的旋律里找到影子。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玩岛、大麦网、猫眼。

记事本是周传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的青春启蒙曲。一句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道尽了年少时的执着与心碎。爱得痛了，痛得哭了，戳中了每一个在爱里受伤的人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他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没有用复杂的旋律修饰，只是用最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的心声。而这份深情恰恰是周传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歌曲开头的一句便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孤独的深夜。年少时的离别总是带着猝不及防的痛，我们以为转身就能忘记，以为时间就能抚平一切，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才慢慢明白思念的重量。可能是夜深人静的辗转，可能是就地重游的恍惚，也可能是与自己的和解。周传雄曾说，写这首歌时，他想到了每一个在思念里挣扎却依然勇敢前行的人。他没有刻意煽情，只是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念过就不后悔，那些熬过的夜晚最终都会变成成长的养分。听完《寂寞沙洲冷》，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或许年少时的懵懂心动，或许是长大后的温柔相守，又或许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一句歌词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悸动与遗憾，也唱出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与执念。周传雄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人生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心动，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藏在时光里的情愫，不必强求，不必纠结，好好珍藏，便是与岁月最好的和解。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说周传雄早期的歌是写青春、写离别，那这首《青花》则是他写给岁月的深情答卷。这首歌发行后，迅速成为周传雄职业生涯的又一座高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字字戳中人心。有人说，青花是周传雄的自我剖白，他唱见了等待中的孤独与执着，也唱见了与岁月和解的勇气。周传雄曾说，青花不是指具体的物件，而是人生中每一个需要坚守的信念。年少时，我们以为爱情是一场热烈的烟火，可越长大越发现，感情满是等待。可能是距离的考验，可能是时间的磨砺，可能是内心的执着。但正如歌里所唱，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每一次等待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蜕变。

0: 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9月19日奔赴烟台，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

0: 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
1: 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0: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1: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0: 购票请至分晚岛、大麦网、猫眼。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响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8: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7: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8: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7: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9: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0: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1: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2: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1: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2: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1: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

0: 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3: 我们总在回忆里辗转，在时光里张望，
4: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未曾说出口的再见，藏在心底的旧时光，总需要一首情歌来安放。依然
3: 记得从黄昏到寂寞沙洲冷，从记事本到青花，周传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青春都唱进旋律里的人。
4: 他用一首首情歌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周传雄2026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 巡回演唱会烟台站9月19号盛大开唱，
3: 全新升级舞台，横跨30年经典曲目，在他的歌声里与青春久别重逢，与回忆温柔相拥。
4: 购票请至分丸岛、大麦网、猫眼。
5: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4: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3: 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3: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属于。
3: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3: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3: 薛凯琪，自由的夜。
8: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
3: 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3: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